贵宾观观盖，静庙琉璃尊，法要救人天，印中是人观，慈悲弘誓空，愿度诸寒星，我今心赞扬，至心求如来，若使如来琉璃光，仰望中阳无冰轮，无边行愿利幽静，各随所求皆不退。那么东方净琉璃世界，若使琉璃光如来。那么东方净琉璃世界，若使琉璃光如来。那么东方净琉璃世界，若使

玉树自然琉璃光，世外风清世俗凉，天人圣贤一福庆，历史烈火消河涌，不可不及日数尽，有乐直到万德中，八界圣凡同归元，望阮速得正真相。